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。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，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